0: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普列文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出佛翰威廉士的 D 小调第八交响曲。
1: The Symphony No. 8 in D minor of Ralph Vaughan Williams with André Previn conducting the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2: Art Tidbits
3: 藝術焦點，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大家刚刚听到是由桑原智辉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的亨德密特韦伯交响变奏曲的第四乐章。咁你听到呢、這个编排呢发觉啊真係几好喎、啊。咁但可能呢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呢可能会问係咪首首乐曲即係由一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管乐嘅版本都得呢咁我就俾大家少少嘅专业嘅意见呢就係、是、呢如果你真係个技巧好高嘅就基本上呢 95% 都得嘅。但有啲呢真係呢真係因为可能呢佢有啲牵涉到一啲弦乐嘅一啲特别嘅演奏方法或者呢佢个技巧呢喺个弦乐里面呢先发挥到呢咁你夹硬夹硬咁样转化成或者编排成一个管乐团呢个效果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呢如果真係有兴趣呢做一个编曲将一个管弦乐团嘅作品编成管乐团呢就大家真係要听清楚睇清楚係咪适合嘅管乐团。如果唔係呢个效果可能呢一个灾难性嘅效果嚟嘅。为大家带嚟最后一首乐曲呢亦都係一首编曲嚟嘅。就係、是、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详嘅係史丹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咁其实火鸟组曲呢是在这个管乐团版本其实有相当多的版本的。那我们听这个呢我们听听它的效果是怎样是史丹文斯基的火鸟组曲。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怡影。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咧，我哋会一起听一啲比较短篇嘅作品，不过咧全部都系写得相当精美噶。今日就是中秋节啦，这个咧亦都系一家团圆一起赏月的佳节啦。阵间当然要同你一起听一啲同月亮有关的作品，另外都会听一下一啲有思乡味道的音乐，其中我哋听一下佛瑞的歌曲叫做《月光》，作品46第二首，里面的歌词咧系魏伦的诗。德布西都用过同一首诗来写歌曲的，而文字里面是写到月光平静皎洁，不时亦都透露出忧伤的心境。阵间就会由莲诗这位女中音来到演唱的，弹奏钢琴的是利沙树。之后就会有德弗扎克的 E 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95的选段。在作曲的时候，德弗扎克就离乡别井，由他的家乡捷克去到美国出任一间音乐学院的院长。阵间想同你一起听的就是第二乐章广版，开头的时候有连串庄严的和弦，有赞美诗的气氛，然后英国管会吹奏出一个主题，旋律简单平静但是深刻动人。阵间由使徒之文指挥亚特兰大交响乐团演奏。至于而家我哋先听一首叫做《月光高照》的作品，是哥列治泰来创作的，本来是歌曲来的，而我哋会听这个是用巴松管吹奏的版本，演奏者是夏文，弹奏钢琴的是博斯特。

0: 这个呢好有思乡情绪的作品、啊、德弗扎克的《伊小调第九交响曲新世界》作品95当中的第二乐章，由使徒之文指挥亚特兰大交响乐团演奏。
1: You heard Natalie Stutzmann conducting the Atlanta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 second movement of Antonin Dvorak's Symphony No. 9 in E minor from the New World, Opus 95. Before that, you heard the mezzo-soprano Kate Lindsay and the pianist Erich Lesage performing Gabriel Fauré's Clair de Lune or Moonlight, Opus 46, No. 2. And at the very beginning, we had Big Lady Moon from Samuel Coleridge Taylor's Five Fairy Ballads. That was performed by Amy Harmon on the bassoon and Tom Poster on the piano.
2: 一时之选，马盈景。
0: 接着下来呢，我们会听下一些中国音乐的，其中呢有郭之远的回忆组曲。在这套组曲里面，作曲家回忆自己少年时候的所见所闻。我们会听的呢是第二乐章夜曲。作曲家呢年幼的时候，屋企附近都是田园，夜晚呢经常听到笛子或者胡琴的声音，所以呢很有感触，经常回想那种声音。阵间我们就听下贾文斌指挥台湾爱乐乐团演奏这一段夜曲了。然后呢由香港作曲家梁浩一用音乐来到送上一场美食盛宴。我们会听的呢就是他所写的《中国厨房味觉的盛宴》。我们听下里面三道菜式、啊、先听到的呢是比较清淡的上汤蔬菜。在这个乐章里面，温暖的旋律就好像菜叶在高汤里面舒展一样。跟住呢就有竹筒夜菌饭。在这个乐章呢会听到木质的敲击乐器展现竹筒的质感的。而最后呢我们就会听下芝麻炸锅。这个菜式呢既有芝麻香又有油炸的酥脆感。阵间我们听下音乐怎样去表现这些美食的特色了。会由上海交响乐团演奏，指挥是余龙。至于现在呢，我们先听一下一首杭州民间乐曲，是灯月交辉，里面写到月光和灯火互相映照，都是一幅佳节团圆的美好景象。这个版本是渠春全改编的，交给桃园市国乐团演奏。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節目度咧就介紹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鋼琴家啦。我而家手頭上咧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在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6:00到8:00。

0: 传统广东说唱板眼及龙舟。
1: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眼及龙舟。我是陈子俊，今集节目继续同你讲下广东板眼这一种本土说唱工艺。我哋今集节目嘉宾阵容鼎盛，除了前两集一路陪住我哋致力推动粤剧和广东说唱的传承的阮兆辉教授之外，今集我哋仲邀请到两位重量级嘉宾，分别是资深粤剧伴奏高手高阳同老师，同埋粤剧演员郭启辉老师。
2: 大家好，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1: 咁三位老师一齐坐阵，我哋就从多个角度重新解读板眼的艺术价值。上两集我哋透过黄燕青啦、老金嘅著作咧，同埋杜焕何大傻嘅《百年录音》咧，认识到旧时板眼咧盛行咧喺散港路烟花之地，题材咧就相对比较通俗啦，半唱半讲，节奏咧就非常跳脱，亦都了解到板眼咧因为场地嘅禁忌咧甚少外传嘅，全世录音咧就好少，咁外界对呢个广东曲种咧其实知道咧系好有限嘅。咁为咗呢个节目咧，我就尝试咧揾下啲资料啦，发现原来1916年咧香港《华字日报》咧有刊载板眼嘅。咁有个叫时事说唱嘅功能，咁紧贴社会新闻啊，记录时代面貌咁样啦。咁今集节目咧，为大家咧带嚟咧全新嘅演绎。咁啊，启辉啦就咧会参照咧1916年嘅时事板眼嘅文字咧，原汁原味咧用传统板眼嘅唱腔咧同埋节奏风格咧重新演绎。首先咧，我哋同嘉宾咧倾下偈先。阮教授，嗱，板眼咧一向咧俾人咧感觉咧系比较通俗啦、市井啦、好谐趣嘅题材。其实原来八年之前咧有一个叫时事板眼，嗱，我哋在座咧当年都未出世嘅，应该
3: 系。
1: 咁啊，阮教授，你估计当年呢类板眼对于当时嘅普罗大众咧有几大嘅传播，即系喺社会功能上面有咩发挥咧？
3: 我谂板眼，因为佢又真系好白话、好通俗嘅，可以系咪？咁如果讲时事咧，我谂一定好吸引。吓、啊，真系噶，一定好吸引啊！或者有啲不平嘅嘢，佢可以喺度闹下，系咪啊？啊，低下人啊，咁嗰啲咁嘅嘢，咁我谂就板眼系好适合噶。吓、
1: 啊，韩哥，你系一个非常之资深嘅粤剧音乐高手啦，板眼咧经常咧都用秦胡或者夜胡伴奏啦。想问下韩哥，其实你以前咧点样学习伴奏呢个南音同埋板眼嘅咧？
2: 其实都冇特别话点样学习点样伴奏。都系细个跟住家父阿姑跟喺班度听住啲前辈玩啦，咁听得最多就梗系阿柳 Sir 刘建荣师傅啦，咁因为大家系众新星啊嘛，咁到大啲啦，跟住阿权哥出去做啦，开始埋位啦，咁啊听阿麦慧文啊文叔啊，听阿朱庆祥老师啊咁。咁啊，听得多啦，咁就有一啲印象咁咯。咁啊，再及后啊，多谢阿辉哥啊，带我玩下南音，咁我听下声带啊，咁又同阿欧长阿长叔咁样，佢啊，即系佢我系同我阿叔系结拜兄弟，咁啊叔辈佢啊指导下啲细侄，咁样即系好多前辈咁样口传咁样啊，你点样啊，你点样啊，咁我喺侧边就听啊学啊咁样嚟学咯，就冇话真系一个课程咁样或者点样学习嘅。
1: 但系呢样嘢咧，其实咧我哋今时今日嘅小朋友咧学习音乐咧就唔系咁嘅，我哋咧可能咧真系有个教程咁样样啦。你咁样讲到好似好轻松就伴奏到南音，嗱，我当然啦，你嘅伴奏南音啊板眼系高手之中嘅高手。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如果我哋即系本身学习咗乐器而想伴奏呢个板眼或者呢个南音，有冇咩方法呢？
2: 第一，一定要了解呢几样歌谣体系类嘅结构。咁、你深知咗佢里面嘅结构，其实即係龙舟木鱼我哋唔使玩㗎嘛。咁淨係得板眼同埋呢个南音嘅啫。咁你深知咗佢嘅结构之后，你就要喺夹嗰陣时你要投入听住唱者唱緊一啲乜嘢文字，咁其实我哋就係夹呢拍摩呢，就係其实跟住尾跟住尾嘅啫嘛。虽然知你唔好盘头，你唔好固定人哋想点样唱。啊、你要即係、你要夹咗自己嘅心，就去咗个唱者度同佢一齐咁样去跟住佢尾。我嘅方式就係咁样就可以手到拿来㗎啦。
1: 嗱，咁讲到即係我哋一路讲南音啊板眼，其实伴奏南音同板眼嘅分别系乜嘢嘢呢？
2: 南音呢就一定要斯文啲嘅，因为通常好多歌呢都比较正经啊，咁譬如我哋好熟悉啊客途秋恨啊咁嗰啲啊，通常都即係好 好文學性咁樣嘅。
3: 係啊係。
2: 咁你唔可以話玩到好花鬼靈精怪。咁但係即係都有得可以輕鬆少少，譬如藍燒衣佢中間有一啲可能會比較輕鬆嘅，咁你當然可以加一兩下，但係太多都我覺得都唔好，因為藍音呢一個種類咧應該係要斯文啲嘅。咁但係相反板眼就唔同啦，板眼咧即係學你話齋，頭先你都介紹咗佢可以好時事嘅。阿輝哥亦都講過話，有啲低佢啊成咁樣，其實係好得意嘅。咁你呢一種夾法咧，咁我哋就會跟住個唱者啦。但有時唱者可能都會有一兩下係可能係好似變咗講嘢咁樣嘅。咁其實即係當然你如果好認真玩，你就玩翻本身嗰兩個字嘅音啦。但有時我哋喺拍和嘅當中，我覺得個當其時嘅氣氛係得意嘅，我可能跟住嗰個唱者嗰、那個白話，譬如佢高幾度，喂今日啦，我話叽咕叽咁樣，即係咁你就會覺得啊幾得意咁樣。咁所以咧板眼係應該夾得調皮啲嘅，男音咧應該要斯文啲嘅。
1: 咁但係即係我個理解就係話，我哋本身咧板眼係冇樂譜噶嘛，你聽住嗰個人唱完之後即刻做個伴奏，其實係好考個即時反應。
2: 咁我哋夹开拍和开粤曲咧，呢个反应系不嬲都要有嘅。咁就算唱帮网，我哋粤曲嘅帮网都系冇话即系好固定嘅咩字，尤其是喺演出紧，演员喺台上演出，佢唔系睇住本曲嚟唱啊嘛。咁佢有阵时都唔会话真系百分之一百同嗰本曲本系一模一样嘅字噶嘛。佢有阵时个意度啦，咁有阵时争少少，但系个。嗰、那個意思係一樣，我哋都要跟嘅。我哋唔即係斷不能話哦，你個曲譜個字係咁，我就一定玩翻嗰個字，咁就會撞人哋個演出者噶啦。
1: 咁跟住我好想問阿啟輝咧，嗱，我就揾咗1916年嘅時事版本俾你唱啦。其實我想問下你唱之前咧有冇練習過嘅？
4: 都要望一望嘅。
1: 其實望啲乜嘢嘢咧？其實你哋睇啲字已經唱得到噶啦嘛。
4: 係，但係咧咁就因為我接觸板眼啊呢啲咧都係。遊戲班嘅劇本入面出嚟嘅，咁我哋嗰啲劇本入面嘅嗰啲板眼啊嗰啲咧，寫得咧就會比較上個格式就會比較上歸齊一啲，
2: 工整啲，
4: 即係啦，就平聲啊平聲，側聲啊側聲，咁啊有平側相間翻嘅。咁但係我哋睇翻啦，呢份咧就同埋以前好多嘅嗰啲嘅作品咧，其實好多都係。平聲完平聲平聲平聲，跟住要自己留意翻佢上平定下平啊，咁樣嗰啲腔口向上行啊，定向下行咁樣，同埋就唔好變咗。如果係句句都係咁嘅時候，點樣令到句句都有啲唔同咧？就唔好成日都係同一樣嘅咁樣
2: 四板板啊。
4: 係啊，
1: 而家我哋一路講緊男音同板眼，其實男音嘅文字都係可以用板眼去演唱。
3: 其實嗰四樣嘢係一樣嚟嘅，即係龍舟、木魚、板眼、男音。百分一百是你那些唱到我的唱到你那些的。如果说唱不到可能特别夹呢会有个高的。
1: 是不好意思刚才我呢不记得了介绍我启辉呢你好像是一个乐器高手来的。
4: 不是
1: 好像实际上真的是一个。
4: 龙虎。
1: 咁呢我知道呢你好像有乐器大戏生跟住红哥又好像有个爷爷在这里。我想邀请辉哥可不可以直接跟我们试试用男音同埋板眼嘅形式去演唱呢首歌，可以说明板眼同男音嘅分别咧？
3: 我得，梗系得啦。

徐强廖阿狗啊，有啦边个及得咁先运运啊？靓到鬼火咁凄凉，都要让佢几日分咧？佢两夹十足似桃花，就唔使就茶枝当粉喎。咁啊石榴。

0: 哇，輝哥多謝曬喎！呢、這個現場即現場，咁但係即係其實頭先紅哥咧就講到咧，就係即係伴奏呢個男音同板眼呢個分別啦。喺唱方面有乜嘢需要留意咧？
1: 都係爭好多嘅，因為板眼我聽啲叔父講咧，通常咧都係古惑啲嘅，係嘛？即係搞笑啊，或者有啲比較跳脱嘅嘢。例如即係恭喜人哋生日咁，多數唱板眼好過唱男音係嘛？即係喂整支嘢聽下，咁你嗰唱男音起鞋鞋咁，人哋生日都多咗你唔少係嘛？即係係雖然啊男音都有八仙和手啊，但係即係如果短短地嘅啊，話你今日生日，恭喜你啊！即係郭啟輝啊，今日生日咪恭喜佢啦咁樣。
2: 铃铛铃铛铃铛铃铛铃铛叮叮铃铛铃铛叮，
1: 唉咁啊，
2: 难得你今日
1: 系啦，
2: 生日
1: 边处都唔使去咁啊嘛，咁所以你话啊，你今日生日啦，就系偶系一咁嘅，都觉得系咪咁比较跳脱啲啊嘛？
0: 咁啊，启辉咧，你觉得即系板眼嗰个演唱形式，其实系咪都比较轻松轻快啲？
3: 轻快啲啦，咁当然亦都。每個人每次唱都未必一樣啦，咁咪唔同心水就唔同唱法。有時學紅哥話齋，我哋自己學嗰陣咧，因為我冇咁多資料聽或者成咧，好多都係聽翻啲前輩唱。咁有時咧，聽下杜冠師傅啊，又仲有我成日聽嘅邊個咧？阿張月兒。
1: 哦，
3: 系佢嗰啲就系头先突然间，
1: 好鬼马噶，
3: 突然间好似讲嘢咁样嘅出嚟。
0: 即系张月如有唱过板眼嘅，
3: 即系佢啲曲入面，
1: 佢啲曲里边啦，
3: 曲里边有嘅板眼嘅。
0: 嗯，
3: 啊，咁啊喺入面啊，点样去自己有啲就偷出嚟用啊，啊试下啦咁样啦。
0: 嗱，讲到呢度咧，我哋不如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润同夜壶伴奏1916年10月24日刊载喺香港华字日报嘅时事板栏二叔公偷笑。

0: 啱啱听到由郭启辉演唱《高阳同耶稣伴奏》，1916年10月24日刊载喺香港《华字日报》嘅时事版栏《二叔公偷笑》。嗱，想请教下阮教授啦，点解咧版栏入面咧经常都听到二叔呢个字嘅咧？我哋即系稍微查过下啦。嗱，二叔咧可以系亲属称谓啦，粤语谐音啦，即系形容啲人咧胆小怕事嗰种，即系二叔啦。同埋咧，仲有当铺咧又叫二叔嘅，
1: 系二叔公。
0: 咁我哋当然版栏咧就有个叫做陈二叔啦。其实点解二叔咁紧要咧？呢、這个？
1: 嗱，老实讲，呢、這个我就冇考究过嘅。
0: 嗯，
1: 不过咧，就好多人都求其即系指某一种非亲戚嘅尊称关系，二叔公啊咁啊，即系嗰啲，我谂系好多，即系正如旧时我哋成日都讲，喂唔掂啊，搵隔篱二叔公啦咁。咁有啲系指当铺，有啲系指邻居，系嘛？
0: 哦、
1: 当铺佬系叫做嘲讽啊。即系叫二叔公，
0: 你举咗啲嘢佢。
1: 系啊，佢系举师观徒，揾阿二叔公唱啲举师观徒，咁就系即系呢句又当嘅咁解。
0: 咁阿启辉，头先你提到咧，就系话即系呢个喺粤剧入面咧，有啲都有板烂嘅情况嘅。其实即系你觉得系咪每基本上好多时候喺粤剧咧入面都会听到板烂呢个形式噶？
2: 多数都系攞出嚟有啲丑生啊，或者一啲比较头尾位嘅角色咧，就出嚟。其实讲下个故事嘅介绍啊，又讲下少少背景啊，咁样等啲观众容易啲去了解嘅。其实就通常就系、是、咁，所以咧就嗰啲板眼咧长又唔会太长噶啦，但系有一段俾你，一定有一段俾你唱下，可能会有时转啊，就转二往啊，或者剩咁样都会咁嘅情况嘅。咁所以咧呢个板眼都颇经常性出现嘅，其实都。
0: 头先洪哥咧就讲到咧。

0: 聽下就識噶啦。你學呢個板板演唱嘅時候，其實係咪都係聽聽下就識噶咧？
1: 最緊要大膽去唱，其實真係你要唱得多先至摸，要唱得多先至摸到個門徑嘅，其實都係要。
2: 唔係你明嘅，至緊要明，一明咗咧，其實所有即係我哋頭先所講嗰四種説唱嘅嘢咧，撈得亂嘅嚇，就咁解。
0: 嗱，洪哥，我知道咧，你同你太太咧都有創作呢個粵劇啦。其實喺乜嘢嘅時候，劇情去到邊個地方係要用板眼嘅咧？
3: 都是一些叙事的方式啦，即是最近我们做穆桂英下山咁讲到话啊，穆桂英捉咗啊杨宗保返去咁，跟住红黑二将呢就烧佢个木瓜寨，咁穆桂英啊泼火，咁啊泼返熄佢，咁个红黑出嚟啊就要讲一段嘢啊，就俾人烧咗啲胡须啊又剩啊咁样。咁但係其实转落第二场景嘅时间，可能穆桂英同杨宗保都要有一啲服装嘅更换啦，可能后台有一啲报警嘅调度啦咁。咁呢啲情况呢，咁、那个红黑呢又比较有少少灰鞋啊或者咩，咁佢哋就可以用一啲板眼嘅形式做一个叙事啦。喂呢次点算啊，喂你个啊黑啊木啊摊啊，喂你个烧啊翻啊鼠啊，咁俾人烧完啊嘛，咁就可以讲翻个事，跟住落去我哋点样做，通常都系呢啲咁嘅情节下咯，
0: 即系一定系一啲相对比较灰鞋啲嘅情况。
3: 系啊，就好少话写落去俾个证人嘅文武身啊，
2: 花旦我好似未听过，
3: 好少好少，
2: 系
3: 有系唯一有就系十昼严嵩嗰个嗰、那个平民百姓有个花旦出嚟咯，
2: 头上有埋，系啊系系
1: 阿四公同个女，
3: 系啊
2: 百姓百姓
3: 咁啊，好少好少
2: 好少好少好少啊！佢其实咧。通常是灰鞋，第二就是叙事，是咁嘅啫。咁可能有啲咧，好似嗰个就系叙事啦。你而家讲个咩四叔咩，
3: 系啦，
2: 带埋个女啊嗰啲咁嗰啲。
1: 话严嵩啊，
2: 系啦，即系话哎呀，我俾人虾，佢点衰点衰啊咁。
0: 咁叙事，譬如话俾人虾啊啲，可以用男音去叙事啊啲。
3: 慢啊慢，
1: 慢嗰头，
3: 慢啊，
0: 系即系保持成个剧嘅速节奏。
1: 可能亦都系有少少暖场嘅作用，因为出嚟咧就要系要俾人知道个气氛系点样啊，咁样就。如果一嚟就男音就，眉都耷晒咁样咯，就好似有啲。
0: 讲到呢度咧，我不如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润同耶稣伴奏男音《客途秋香》，我哋听下咧男音嗰种风格，之后咧我再听下咧用板眼演唱《客途秋香》啊。

0: 啱啱听到嘅系由郭启辉演唱《羔羊同野狐伴奏》，男音客陶秋恨。嗱，阿启辉啊，你唱呢个首《客陶秋恨》咧，就即系男音嘅经典啦。
1: 系，
0: 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虽然咧，大家咧都可能有啲印象啊，对呢个《客陶秋恨》，但系我哋都想即系了解多啲。
1: 嗯，其实呢首咧都好家传户晓嘅一个作品嚟嘅。咁样咧，就讲述呢个书生啦、茂瑾啦或者妙瑾啦吓，两个都有咁

0: 其實姓應該讀廟嘅，
1: 廟
0: 嘅不過好多人自己讀
1: 茂
0: 嘅，佢自己姓茂都自己姓廟，
1: 我姓茂
0: 嘅，咁就冇得講啦。
1: 佢中意自己稱呼自己姓咩就啲人啦咁樣，咁咧就喺呢個上京赴考嘅中途咧，就結識咗一個風塵女子，就呢個麥秋娟，咁咧同佢一啲嘅愛情故事，咁又點樣咧？後來俾啲書友喂，我哋要上京噶啦，唔好留喺樹啦咁樣。之後咧分散咗，之後一個嘅愛情故事，跟住一個係思念呢個女子嘅一個愛情故事嚟嘅。咁樣中間咧，佢嗰啲文筆咧就非常之雅嘅，好寫得非常之文雅，同埋咧係用情非常之深嘅嗰種中，所以咧就呢、這個應該係每一個中意唱男音或者聽男音嘅人一定會聽，一定會學唱嘅一支曲嚟嘅，其實就。
2: 其实阿阮教授，你应该即系经常去演唱呢个男音啦。《黑桃秋恨》呢首曲系咪差唔多必唱咁滞嘅咧？
0: 本身咧好似唔唱过《黑桃秋恨》，唔系唱男音咁嘅。但系我咧嗱，好坦白讲，我就有少少对呢啲咁古雅嘅男音咧系有少少惊嘅。因为点解？因为第一，我唔系真系好正途出身，咪唱男音。老实讲系嘛。第二咧，人哋寫得咁文雅，你冇袁世聰加得落去嘅喎，
3: 係啊，係嘛？你唔可以嗰啲啊，嗰晚啊嗰啲唔得嘅。
0: 好啦，仲有啊，咁尤其現場唱，你錄音都話我唔知你聽嘅時候瞓唔瞓覺嘅嘛？但係現場唱咧，人哋瞓覺你知嘅喎，因為男音調式咧一路慢慢咁，即係好平，好平嘅。咁你喺咁文雅嘅詞裏邊。人哋首詩嚟，其實係首詩嚟噶嘛。
1: 《
0: 黑桃秋恨》其實係首詩嚟嘅，佢唔係話佢最初嘅時候咪俾你唱，我都未知。
2: 嗯，
0: 可能佢寫嘅時候係首詩，
1: 案頭文學嚟嘅。
0: 係啦，咁好啦，咁即係到後尾，藝人就加工咗落去咩？涼風有信秋月無邊，其實就唔係咁啊，其實係孤舟沉寂晚涼天，斜倚蓬窗思悄然，其實係首詩嚟咁。好啦，咁嘅時候咧。你又唔好意思加啲即係炒冷飯，你唔好意思加啲芫茜葱啊嗰啲嘢落去噶嘛？咁你所以你就要好即係好認真地咁將人哋首詩唱咗出嚟，咁又驚悶，你明唔明啊？得到你認真又驚悶，又驚台下觀眾悶，咁所以咧就我諗好少人真係上下卷一齊唱曬嘅。
3: 你咯，我跟你做男音巡迴唱咪唱过咯，
0: 唱过，但系
3: 其实我觉得啲人瞓咧唔系瞓嘅，佢其实真系欣赏噶，
0: 啊唔系啊欣赏，
3: 佢欣系啦，系嗰种啊进入咗嗰个状态，眯埋只眼感受你唱紧嗰个环境，即系但唔觉意咁样就太深入，太深入系啦，
1: 因为要好听佢先至。好听先可以拗耳仔咁样啊嘛，
0: 唔系，因为佢冇话俾你听，我而家欣赏紧定瞓紧啊嘛，嗰下死啊嘛，所以咧嗱，我自己觉得唱紧男音咧，你都有个感觉就系、是，自己稳住自己啊，
3: 所以我哋咪越嚟越快咯，
0: 唔好咁惊噶，
3: 一惊
0: 眼都惊啊嘛，
3: 一惊眼瞓唱快啲，
0: 梗越嚟越快嘅吓，嗱呢个咧就系、是、我自己可以话系一个非失明人士啊，系嘛？咁人哋失明人士唱咧，可能佢又我唔理你做乜啊，
3: 佢都睇你唔
0: 知啊，可能
1: 心无旁骛，
0: 可能又咁心无旁骛。咁嘅时候咧，佢哋真系平静得好紧要。
3: 系啊，我夹阿长叔
0: 啊，
3: 唱呢只嘢夹到阿潘仔喺我侧边啊，潘世伦，佢夹嘢都已经招式噶啦，即系诶细佬，我哋夹嘢咁啊，佢话哇细佬夹唔掂，喂细佬夹唔掂，因为佢好静，真系
0: 好静系咯。
3: 佢整整下，佢同阿叶新两个，即系呢两个都系高
0: 手
3: 啦嘛，
0: 高手真系高手。
3: 佢话即系细佬唔掂，细佬唔掂，咁我话咩事咧？我话玩紧。
2: 咁但系咧，讲到呢个《黑桃秋恨》呢首歌咧，真系我哋喺电影入面咧，其实咧最近系2025年有套电影，系咪2025定2024？
3: 好似系
2: 破地狱呢套电影咧，就请到阿洪哥咧做呢个男音顾问，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呢首歌即系其实由呢个胭脂扣去到即系呢个最近，其实都仲系用紧呢个讲紧香港过去嘅香港嘅时候咧，都系要用《黑桃秋恨》。洪哥有咩提？有咩
3: 咁啊？多谢你介绍啦，始俊。
2: 系、哎、啊，真系唔系，即系但系即系，唔系但系功能问题就系我哋当套电影入面，我觉得系好需要有一个香港嘅元素。
3: 吓，因为其实导演咧就好有印象，佢往。

0: 时做功德啊，做一啲道家功德，因为我本身自己都系道家嘅乐师嘛，咁其实好记得破地狱同埋有十殿，咁有十殿我哋系唱南音嘅，咁佢好有嗰种感觉吓，咁佢就后屘就将呢个概念啊，同埋佢嘅专业啊，佢拍电影，佢系导演，佢就将两样嘢融和，咁啊再谂下我哋香港人啊。好熟悉嘅南音係咩呢，咁佢就諗起下圖秋恨喎，咁咁所以就托我幫佢哋搞搞啦，咁咁都係幫佢哋執執啦，咁因為其實都時間都唔係真係好長嘅，咁佢哋當然係演繹得都非常之好啦，就唯一一樣嘢就係好得意嘅，咁因為先頭啊導演同我講就好想有一種地水味嘅，咁、就係天國一方難見面嗰句，佢就好重要係呢一句曲詞嘅、因為佢講緊主角裏面許冠文飾演嗰、那個同阿黃子華嗰個戲嗰、那個兩個人個交情係好複雜，由唔好到好好，跟住到真係阿許冠文飾演個角色去世咁，即係好唔開心，就係、是、因為男音令到佢哋兩個好埋一齊啊，做咗好朋友啊，或者係至交啦咁。咁、真係去幫佢去化妝，咁佢就一路唱住。今日天呢刻日方難，我本來就教佢地水咧，就係難見啊面，叮叮叮叮叮。咁後屘阿許冠文先生就話：唔係、哦，我唔可以咧今日天呢隔一方難見面，咁我話都得嘅。咁後屘呢佢就點解同我因為呢我聽呢聽過新馬師曾長蘇戲台呢佢嗰度有一下底丁，咁樣嗰個難可以難耐啲，咁我哋見面佢黐返埋，咁我呢喺呢一個點子裏面呢，我可以喺個戲度同阿黃子華有一場戲呢可以講，咁我好就改呢个啦，咁呢个就係入里面一少少嘅日事啦，咁我觉得呢个戏係好开心嘅，因为有我哋广东嘅说唱呢重现返啦，咁、大家对我哋呢个道家嘅法事一种对先人一种尊敬啊，或者一种心意又可以呈现啦，咁我觉得係即係几好嘅一个作品。
1: 我听你讲都讲得非常之清
2: 楚。传统文化找流行文化散发出去，是啊，这个好事来的。
1: 跟住呢我想问下启辉，最后生是你啦，呢度。我想问下你知唔知咩叫木鱼书呢？
3: 木鱼书呢，咁我就见过一下，就是、因为上次都是多谢子俊卿送给我一啲重要嘅嘅文献啦。咁样啦，咁一啲五桂堂印出嚟嗰啲木鱼书，咁我就睇到，咁就全部執字粒咁樣印出嚟嘅，咁就其實我就睇翻咧，就全部可以真係唱得翻出嚟嘅，全部都係。咁但係咧，就其實以前係佢哋攞嚟睇啊，定還是攞嚟唱咧，我就唔係好清楚嘅。
1: 要請教阮教授。
2: 唱嗱，其實舊陣時咧，喺我當然我唔係好深入嗰個環境，但係我細路仔嘅時候咧，仲聽好多老人家講緊嗰啲往事咧，就係、是。好多啲姊妹咧，得闲无事都唱下木鱼书嘅，佢哋净系话叫木鱼书嘅，唱木鱼书吓咁。
1: 咁木鱼书系咪即系唱紧木鱼咧？
2: 系，梗系啦。
0: 其实会唔会系好似想睇下故事咁样啊？又
2: 系
0: 即系同睇连环图啊？有啲异曲同
2: 读埋出嚟咯，即系
0: 读埋出嚟，
2: 读埋出嚟。
0: 同埋我哋香港系渔港啊嘛，好多啲所谓木鱼书摸鱼歌咁啊，大家即系好多
2: 我哋就摸鱼歌，
0: 好多通吓，即系大澳都仲有好多。老一辈嘅艇家都有唱緊摸鱼歌啊、喊口歌啊嗰啲，咁其实可能都係有一啲通嘅嘢嚟。
2: 通㗎，应该通。
1: 因为我知道香港呢六七十年代呢都仲有啲咁嘅木鱼书。辉哥你有冇见过
2: 木鱼书？有五桂堂㗎嘛。咁嗰陣时呢老实实嗰木鱼书呢嗰陣时仲有冇印发行呢我就唔知啦。但係旧嘅一定仲有喺度。咁而家仲买到係咪偶尔喺啲旧书摊仲买到嘅，
0: 摩罗街嗰啲可能会有。
2: 有吓，咁我本身都收集咗一啲，但系当然唔多啦，系嘛。咁木鱼书咧，其实吓系嗰阵时好流行的文化嚟嘅。 咁啊，亦都係好多老人家又會嘅，得閒無事咁自己坐喺度唱木魚書嘅，即係唱木魚啊！你明嘛？有嘅，我都聽過有啲喺度即係自己啦嚇、啊，自己唱。
1: 當然我哋都知道咧，其實即係呢個廣東說唱咧，其實即係啲字咧係可以全部都唱嘅。但如果攞木魚書入面嘅字去用板爛嘅形式演唱，
2: 唱到
1: 恰唔恰當咧？但係
2: 嗱。未必恰當啦，即係你唔知邊個邊個
0: 入邊個故事係講乜嘢嘛？
2: 如果唱啲即係
0: 好悲嘅，
2: 而且好平淡嘅嘢，你板眼唱出嚟就跳躍嗰頭嘅係嘛？咁呢個就係要睇個曲到底嘅意思係乜嘢咯嚇。
1: 我哋之前咧都同阿阮教授提過咧，我哋講板眼咧有一首歌咧必須要提嘅，叫陳二叔。
2: 你首啊，提個名好啦
1: 系啦，咁但系咧，我就想请问阿启辉同埋洪哥，有冇听过陈二叔呢首歌咧？
0: 我听前辈讲过，即系辉哥呢类型嘅前辈咧讲过啊，陈叔都会有讲过。第一正式听个声音嗰、那个声带就冇咯。
1: 其实系咪一般人都即系以前嗰啲古诗都会识唱嘅咧？启辉，
3: 我唔知啊，呢、這个真系，因为我自己都冇听过，
1: 系咪？
3: 咁啊，因为佢哋话。俾女性聽到啊，就有招惹不祥啊咁樣。咁通常我知應該就係一啲啊講廠出嚟嚇嚇你，
2: 即係冚唪唥都粗口，
3: 你就唔好聽
2: 啊！好多係粗口嚟嘅，係、啊、真係唔出得街嘅，真嘅呢、這個就嗱、啊，我都係聽過啲啲咁多。咁啊，不過咧我知道有錄音嘅嚇，咁啊將來我希望有機會我自己聽匿埋聽啦，大家係嘛嗱？咁、啊、講到頭先咧，我哋講緊板眼。其实板眼咧真系好容易记嘅，
1: 咩意思咧？
2: 嗱，即系一段好听嘅板眼，
1: 嗯、
2: 或者跳脱嘅。我试过我睇过一次嗰套电影，系几出夹埋五十年代嘅，唔知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录影嘅，啊录嘅电影嘅拍嘅《打面光》，有冇听过
3: 啊？哦，
0: 有
2: 《打面光》咪三个丑。
0: 嗯，
2: 三大丑，
3: 一个捕头，一个师爷，
2: 系啦，咁嗰阵时系边个咧？黄宗王、文国飞、陆云飞，
3: 系
2: 咁啊，三大名丑啦吓。
0: 哈叔做嗰个正人文武生，
2: 哈哥嗰个咧就
3: 差头，
2: 冇嘢做嘅。我话你听，嗰个文武生咧就唔使做嘅啊，因为嗰原来佢哋嗰个剧团咧丑担班嘅啊。咁嗰时哈哥可能系落难紧，
0: 咪太早年代咧，亦都吓。好清秀嗰阵时啊，哈叔仲
2: 咁啊？点解话一听就记得咧？佢咪有场个志愿，即系想去
0: 索佢啊嘛？
2: 铺头个老婆嘅，咁啊三个一齐去，但系唔系一齐去，你先我后咁嘅，
0: 又匿埋咁样啊，逐个逐个
2: 志愿去啦。咁啊，半路就有一段板眼，后屘而家冇咗，唔知点解。我再睇嗰套戏系冇咗嘅，啊，我真系奇怪。但我而家仲记得嘅，咁你谂啊，睇过一次。盲摸啊摸啊，好似瘟咧鸡啊中，咧最衰半路吹熄咗个灯啊窿，搞到我鼻啊得东嚟西啊又碰啊，喂乌灯黑火就似咗个盲啊公，咧最怕撞到人就失体统啊，我系唐嘅资源扁条鼻梯啊重啊重，我而家仲记得。几十年啦，即系佢系好易啊，好易，因为佢跳脱啊嘛，咁俾你教，即系听佢好过瘾咁嘅样啊，咁啊，于是你好易记得歌词，
0: 好似啲民谣啊儿歌咁样，
2: 系啦，
0: 嗰种感觉
2: 比较易记得歌词嘅吓，即系你话男音唔系唔记得嘅，即系可能你好
0: 几句咯，因为佢太正经啊嘛，会晕鸡笼啊，
1: 咁但系我想问一下洪哥同启辉，即系我哋讲紧，即系一去到睇啲文本嘅时候，睇到啲字，系咪已经即刻识唱噶啦？你哋
0: 理论上系嘅，理论上系嘅吓，咁、啊、但系即系都系讲下，都系睇下佢个平质啦。吓、啊，佢又好少不停咁样侧嘅，但系有阵时不停咁样下平咧，或者不停咁样上平咧，即系佢侧完之后一定系平嘅。但系问题个平系上平定下平咧？如果旧嘅好长篇嘅男音，或者好长篇嘅木鱼书嗰啲，佢就有阵时会有啲
2: 难免啊，呢、這个
0: 难免会有啲重嘅。
2: 哦，难免，即系规矩就系一个上平一个下平啦，系嘛？但系难免重嘅，第一就系、是。文字都难免重，因为你写边度写得咁多，
0: 边咁多字啊？
2: 系嘛，边咁多字？
3: 最多系个侧声嗰句就，哎， 唔入韻。
2: 仲有仲有，以前唱嘅通常都係古詩多。
3: 嗯，
0: 係。
2: 咁你叫佢記噶嘛？佢要記的。
0: 佢、全部記噶嘛？係啊。
2: 有啲可能係佢哋記翻出嚟錯都唔定㗎。
0: 同埋諗一諗嗰下，即係你一路唱緊又一路我哋去緊嗰啲嘢，
3: 自己轟緊，自己玩緊。
2: 佢冇佢冇冇時間俾佢諗啊！所以佢你話嗱，所以我即係話男音有陣時咧，嗰、那個
0: 多緊四拍咁樣啊！今日咧就定一叮令定，而家就定一叮令定。
2: 係咯，
0: 我一諗緊
2: 㗎嘛，得㗎嘛，所以話兩個字就係四拍就係咁解。
1: 咁我哋一路都講緊格式啦，我想問阿啟輝嗱，啱格式。唔等于好听嘅，
3: 唔一定嘅，
1: 系咪？
3: 有阵时写到好工整，系齐执执啊，系你真系写到系七个字一句，七个字一句，有阵时会真系就唱到七个字一句啫，冇变化咯，变咗好容易就。
1: 咁即系其实作为一个年青嘅演员啦，其实即系点样样可以再喺呢、這个即系唱板凳嘅时候可以味道再啱啲咧？
3: 真系要听，真系要听多啲。
1: 但系冇乜录音嘅啫，
3: 听下其他
0: 听郭启辉唱啊。嗱，郭启辉而家经常都有演出下，嗱，我介绍你。
1: 好啊，嗱，我哋而家一齐听下咧，由郭启辉演唱《高阳同耶虎伴奏板难客途秋恨》，等你感受下咧两种广东说唱曲种板难南音嘅分别。约定你下星期继续收听广东传统说唱板难及龙舟。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陈子俊。

0: 维也纳管乐团在亚卢阁的带领之下，送上过莫扎特的 D 大调第九小夜曲，作品编号 K320 当中的片段。
1: We were just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Mozart's Serenade No. 9 in D, Posthorn Kirkel 320, performed by the Vienna Concertus Musicus, led by Nicholas Harnoncourt. Don't step away, we'll be right back with more of the music you love.
2: 四台陪住你开学，
3: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来年轻乐手的精彩演出。
4: 逢星期一的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不同的音乐术语。
3: 当然不少得逢星期六下午两点，我们都是音乐系，有我 Steffi
4: 同埋我 Candy
3: 一起讲下音乐界趣闻。
4: 听住四台，
3: 寓娱乐于学习，
4: 一定学业进步。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近金竹角出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入口车多。龙翔道往荃湾方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新清水湾道近基顺学校，清水湾道近飞鹅山道。荃青交汇处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喺荃湾路近丽景站、德士古道近洋屋道。较早前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的道路事故清场，龙尾泥围。马鞍山爆水管封路重开，马鞍山路和西沙路交界的行车线全部重开，交通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北角码头，西行龙尾李景湾；西隧港岛入口江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内过了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繁忙。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

中秋节快乐，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如果有留意到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都会留意得到，就是我们今日日落之有奖派的。不过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的情况先。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今日我哋中秋佳节就会有奖派啦，只要你打通我哋嘅电话再答啱问题呢，有机会得到香港电台 4K 超高清外勤广播车嘅模型车一架，咁非常之精美，我自己都好想要啊。呢一个嘅模型车呢，要你哋打通电话啦，再答啱一条非常简单嘅问题呢，先至可以得到嘅。咁电话系咩呢？就係2338-3821同埋2338-3867，2338-3821同埋2338-3867，两条热线。

你而家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先登记报名，跟住咧就有机会打翻俾你啊！咁我哋日落市当然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啦。一首音乐嘅时间，我哋翻到1870年先啦。喺音乐嘅时间，你可以打电话嚟啊，电话23383821，23383867。

0: We've just heard the overture to Smetana's The Bartered Bride, performed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with Andris Nelsons conducting.
1: 欣賞過是捷克作曲家史密塔納的被出賣的新娘序曲《你信斯大令維也納愛樂樂團》演出過的 1870年的今日,這套歌劇就是首演的 而電話旁邊也接聽到第一位聽眾的電話 你好啊,請問怎樣稱呼啊?
2: 我姓鄭的。是鄭先生你好,只要你答我們一條問題,就可以得到我們的模型車,準備好沒有呢?好,準備好了,其實就是想問,史密塔納這位作曲家是出生於哪一個國家的呢?有四個選擇給你的。A,捷克 B,德國,C,英國,D,美國。
1: 捷克，冇錯就係捷克啦！啱啱都提到啊，咁恭喜曬！咁啊，稍後咧會有專人通知翻你嚟領獎噶啦，亦都唔該曬鄭先生啊，答案咧就係快而準嘅。頭先都提及過啦，史密塔納咧就係捷克作曲家。提大家啦，我哋嘅送禮遊戲啦，送呢個模型車嘅遊戲咧，就係要打翻俾你嘅。咁所以咧，你嘅電話咧。 頭先登記咗嘅人士呢,請教返去可以接收到冇來電顯示嘅一個模式呢,咁我哋先可以打得返俾你㗎。咁所以登記咗呢,就要留意一下啦。接住落嚟呢,我哋會返到去1906年,呢一年嘅今日9月25號,又到底發生過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Shostakovich's Symphony No. 4 in C minor, Opus 43. Andras Nelsons led the Boston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06年的今日，俄国作曲家肖斯达高维涉在圣彼得堡出世。我们刚才上过呢，同样都是李信斯，今次他就带领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出过肖斯达高维涉的 C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43当中的第一乐章。电话旁边有第二位听众，你好啊，莫小姐。
2: 是，你好。
1: 你好啊，准备好答问题未呢？
2: 准备好。
1: 好啊，请问肖斯达高维涉是出生在哪一度的呢？四个选择啊， A 美国， B 德国， C 俄国，定是 D 中国呢？
2: C 俄国。
1: 是，答啱啦，恭喜晒啊，咁你都可以得到呢我哋嘅高清广播车模型车一架嘅，稍后会有主人联络返你，通知返你嚟领奖㗎啦。咁亦都再次提一提大家呢，如果打到嚟登记嘅话呢，要交到去你哋嘅手机呢，可以接收到冇来电显示号码嘅，咁我哋先可以打得返俾你嘅。可能有啲应用程式呢就会封锁咗我哋呢个冇来电显示号码嘅电话，因为我哋喺直播室打俾你嘅，咁所以呢就谨记要喺手机嗰度要校到佢可以接收到冇来电显示号码嘅电话呢，咁我哋先可以打得返俾你嘅。接住落嚟我哋返到去1903年，当年嘅今日有位作曲家结婚喎。

0: 音乐咧就听到呢一度先啊，听过咧系戴楼士嘅大提琴协奏曲嚟嘅。1903年嘅今日咧，戴楼士呢一位英国作曲家咧喺法国结婚。电话旁边咧有另一位听众 ，Hello， 系咪余小姐？
1: 系
0: 余小姐你好啊，准备好答问题未咧？
1: 准备好。
0: 好，请问啊，戴楼士头先讲过啦，喺边一度结婚呢 ？A 英国。B 法国 ，C 德国 ，D 美国。
1: B 法国，
0: 正确冇错，你答啱啦，所以咧你亦都可以得到咧我哋嘅香港电台4K 超高清出勤广播车模型车一架，咁稍后咧会有专人联络翻你，通知翻你嚟领奖噶啦，唔该晒余小姐啊。今日咧就系1903年嘅今日啦，戴楼士就喺法国结婚。我哋刚才欣赏过嘅大提琴协奏曲啦，由大提琴家杜佩联同沙俊指挥皇家爱乐乐团演出过。我哋继续欣赏一下呢首作品啦。

0: 听嘅系戴老师嘅大提琴协奏曲啊，大提琴家杜佩联同沙俊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1903年嘅今日，戴老师喺法国结婚，而我哋嘅模型车咧，亦都系派发晒噶啦。咁我哋第四台咧，不时都有呢一啲嘅奖品派下咁样啦。咁啊，留意住我哋嘅 Facebook 专页啦，同埋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今日小姐嘅日落志咧嚟到呢一度先，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再翻到嚟带你翻去古典乐坛，话俾大家听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
1: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今年夏季巡回演出，香港站带嚟两场乐团音乐会。第一场由艾克塞尔罗德指挥演奏柴可夫斯基意大利随想曲、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仲会联同钢琴家茨布列娃送上普罗戈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晚8点播出。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隧道情况，洪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取消间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往九龙挤塞，龙尾分别去到中环湾仔绕道近会展，告示打到近中环广场；大老山隧道往沙田，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隧道入将军澳，龙尾欣怡花园。出观塘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路道去沙田挤塞，龙尾培正道桥底；龙翔道去狮隧，龙尾天马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中秋安排渡轮方面，视乎情况，天星小轮、新渡轮以及港九小轮会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巴士小巴方面，今日各区多条路线会因应封路改道行驶，直至道路重新开放通车或者它的尾班车。另外部分路线会加强服务，乘客请留意服务营运商的公告。下一节交通消息在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9月25日，听紧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0: 散场之后，
1: 今日好开心啦！电话旁边我就找嚟咗剧评人，就是 William 陈伟欣同我一起倾下噶。William 你好啊！
2: 你好 ，Cathy。
1: 唔经唔觉啦，演戏家族已经35周年啦。咁佢哋有一套嘅全新作品啦，就系音乐剧《玉娘》啦，就喺9月19至20日期间咧，喺葵青剧院嘅演艺厅嗰度上演嘅。咁我同你都去睇过啦。
2: 嗯。
1: 我之前咧就同佢哋嘅艺术监制啊姚润敏啊 Mandy 倾过噶。咁我就话喂，其实咧演戏家族咧都可以话音乐剧系佢哋一个好重要同埋好大嘅板块，亦都有好多好重要。嘅作品，遇上1941的女孩、四川好人、一屋宝贝、边城等等啦。咁我话其实你去做翻一套旧嘅庆祝35周年，冇人话你嘅。咁但系佢就话啊，既然系咁，我哋要动用到咁多人力物力嘅时候，不如我哋做一个新作品。其实之前咧，佢哋都有一个 work in progress 嘅。原来 William 你有去睇过？
2: 系啊，去年嘅时间，其实佢喺荃湾大会堂嗰度系做过一个街段演出嘅。咁当时嗰个场景就场地就细啲啦。同埋嗰陣時，佢將嗰個成個演區擺咗喺觀眾嘅中間嘅。咁上一次演嘅一個圓形嘅演區，咁觀眾咧就喺分別喺兩邊去坐住圍坐住啦，同埋亦都係有啲唔同嘅投影，可能喺即係觀眾後面嘅牆啊或者地下啊。咁嗰件事係好近地，你會去感受到佢哋嘅嘢。咁同埋佢亦都係有一個設計，同而家正式演出都一樣用翻嘅，就係喺觀眾正式睇演出之前咧，佢會喺個場地嗰度咧會架設咗一個展覽嘅。因為玉娘可能都唔係所有人都好特別好認識嘅一個畫家啦，雖然。我哋睇完之後就認識到哦，原來潘玉娘係中國第一個即係女嘅西洋畫家。咁但係譬如好多時候我哋香港未必咁留意得到，咁我覺得佢哋都好花心思，就係亦都因為佢哋都有一個伙伴嘅計劃，即係同啲安徽嘅藝術院有一個咁嘅計劃，咁就複製即係印咗一啲佢嗰個真跡嘅一啲嘅特別重要嘅畫作，亦都係唔同階段唔同題材嘅畫作，咁變咗我哋入場之前，就算我未聽過呢個人，我未知嘅故仔咧，我都會去感受，即係睇得到佢大約佢係畫啲乜嘢嘢啊，同埋其實佢係主要是那個風格是怎樣啊，那這個兩個都有的。但我想今次和上一次我想那最大的分別就是上一次他是用了5個女演員去分別演玉娘這個角色。當時我自己的一些意見就是啊，其實他們那5個角色他們中間的轉換啊，或者在那個呈現上面啊，其實有一些瑕疵的，就是啊，我可能會看一下我不是很知道現在譬如可能上一第一個演員演完玉娘之後他就換裝就做下一段的時候就做了玉娘的對手戲，那可能呢當時那個感覺就是點解上一場係玉娘，跟住呢度又變咗佢玉娘同玉娘講嘢，定係點咧？我都要諗啊！咁但係今次我覺得喺呢一點上面咧，其實我覺得導演啊、創作團隊都做咗一啲嘅調整嘅，所以今次好清楚，今次有8個女演員。然之後，佢哋分別係飾演可能係唔同階段啦、唔同性格啦、唔同時期嘅玉娘。咁所以今次喺呢度咧就比較清楚啦。即係雖然個演出大部分嘅內容其實同上一次都大同小異嘅，咁但係今次喺嗰個敘事上面啦，或者係喺嗰個演員嗰個呈現上面啦，其實清楚好多咯。
1: 我正正咧都想問你咧，佢哋用呢一個8個演員咧去演呢個8個唔同嘅階段嘅玉娘嘅時候咧。我首先就想問啊，有冇咁樣嘅需要咧？同埋都怕咧 get 唔到啊，唔明。但係咧，學你話其實佢做得都相當之清楚嘅，因為可能甚至乎係有一個玉娘，可能係年青嘅玉娘，跟住就去咗外地讀書，甚至乎係有同一個時候有多個玉娘喺度，但係一個華麗轉身，前一個好似交棒俾下一個嘅時候咧，就會明白，同埋佢哋嘅衣着啦、衣飾啦、頭髮啦，都好多係相同嘅時候咧，咁我就喺度諗啦。有冇咁样嘅需要去？定系佢？我唔知系咪 audition 咗好多好有能力嘅女演员，所以咧就既然系咁，不如我哋就做一个有趣嘅尝试，就分开8個人去演同一个人啦。咁然而有一啲嘅部分咧，系有多个玉娘喺个舞台上面。其实我又会 get 到，可能系有啲唔同嘅角度，或者佢想有唔同嘅谂法，或者系心理斗争。有咁多个玉娘喺个舞台上面咧，嗰个呈现咧，我又接受到，所以其实都，我觉得呢一样嘢都考导演牌嘅都。
2: 係啊，同埋今次因為有八個咧，咁變咗其實有一啲好唔同嘅啫。譬如阿鄧思玲，佢係本身跳舞出身嘅，咁佢就係一個即係跳舞嘅擔當啦，佢就用兩隻跳舞擔當啦。咁又或者譬如可能其中兩三個演員比較佢個唱功係好啲嘅，或者個表演上面佢比較資深一啲嘅，咁亦都係有一啲需要真係唱歌或者表演上面就會俾多一啲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就翻唔同嘅性格去 cast 翻嗰個演員。當然你話啊，我係咪可以都係唔使八個嘅？可能其實五個都夠咧，好似上一次咁。咁但係我覺得，因為今次始終葵青劇院嗰個舞台又大啲啦，咁變咗如果能夠有多一啲嘅演員，或者應該咁講，佢成個班底成個 ensemble 人數大咗咧，其實對個戲都好有幫助。因為唔單止係嗰八個女演員啦，其實佢哋都今次喺個男演員上面亦都增加咗數量嘅。我即係比對翻上一次，咁同埋對於我嚟講，最大嗰個人數嗰個多咗咧，俾咗我一個好重要嘅感覺，就係因為戲入面亦都有一個其中一個提子咧，我叫做即係佢係有一段發夢嘅夢境嘅，但係講玉良好多時候佢不斷咁發一個夢，就喺海上邊即係遇到一個海難，佢落咗水，跟住其他人隨波逐流就向前，佢就係咁搏命蛙，但係永遠向後。咁呢一個意象咧，其實喺上一次嘅階段嗰、那個距離近啲啦，咁其實都好睇嘅。但係今次咧放到一個葵青劇院一個大舞台上面，而且加埋有十幾人一齊去做呢一樣嘢咧，成個編排啦，因為今次亦都邀請咗即係上一次就係謝欣幫手排，就拉埋楊文濤一齊嚟，兩個相結合璧一齊同佢哋排咗一段即係唔同嘅動作啦、變化，咁成件事係好睇好多嘅，同埋嗰個震撼力又強好多咯。特別係講呢一場。
1: 頭先你講起話咧，即係有啲角色係跳舞擔當啦。我啱就係想講，因為加埋咧阿謝欣啊同埋楊文濤佢哋入去嘅時候咧，成件事咧係真係豐富咗好多。一路睇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咧，其實都講過啦，即係演戲家族佢哋做咗咁多年，佢哋對於音樂劇咧有好強嘅拿捏啊，亦都知道點樣嘅配套先至係啱，所以一路做落嚟嘅時候，當然都仲有少少嘅瑕疵嘅，或者可能譬如啲 ensemble 啊，佢哋唱，因為我睇開 opening 嗰一場，咁可能仲有少少要 fine tune 一下。咁但係成件事點樣去做到好，同埋即係經過35年嚟咧，要佢哋去再做音樂劇嘅時候，佢哋好知道有啲乜嘢係成功嘅要素，所以擺埋一齊。所以我都好替佢哋開心，佢哋有咁樣嘅經驗，同埋有咁樣嘅能力去做好一套嘅製作喺度咯。
2: 同埋咧，頭先你提到就佢哋都做咗咁多年啦，咁同埋咧頭先亦都提到關於人數啦。我諗今次即係呢一個版本，而家暫時呢一個版本呢、這個班底啦，我覺得係開心同埋戥佢哋高興嘅，因為我諗頭先講就係、佢哋做咗咁多人音樂劇，咁當然我哋要揾一啲資深或者做得好。又唱得到跳得好嘅演員其實都唔少嘅，咁但係今次咧好明顯見到呢一班咧都相對年輕嘅，即係甚至乎有一啲係我比較陌生，即係對於我嚟講係比較陌生嘅名字。咁但係我覺得好重要就係、因為今次呢個演出除咗喺即係香港演啦，亦都係即係中華文化節嘅一部分啦，亦都嚟緊會喺內地巡演。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即係演藝家族咁有經驗喺即係音樂劇啦，甚至喺內地嘅一啲巡演咁有經驗，能夠呢一班新進嘅表演者能夠有呢個機會去參與呢個製作，去體驗呢一樣嘢，亦都可以參與呢、這個即係相對比較大型嘅音樂劇，我覺得都係個好難得嘅機會，亦都係即係多謝即係演藝家族可以俾一個咁嘅平台俾呢一班年輕人去試咯。
1: 頭先就講到啦，呢套戲入邊咧就好多嘅女士啦去到演出啦。其實我開場之前咧就聽到側邊嗰啲觀眾就話：，呢套戲啊男士唔緊要㗎，冇所謂。咁但係其實咧亦都唔可以咁講，因為即係都大家有好多唔同嘅扶持，有幾位咧，我自己咧就好喜歡嘅，飾演劉可律嗰位尹普晴，尹普晴啦，另外仲有潘讚化，即係做玉良嘅先生嘅蔡俊輝啦，係啦，佢都係好有經驗嘅演員啦，或者係歌唱者咯，咁我覺得成個嘅團隊都好替佢哋開心。
2: 不過咧，如果你問我呢個戲即係仲有啲乜嘢我仲需要做去執咧，就係、其實而家兩個幾鐘頭，其實講咗好多嘢。將玉良由細到大嘅一啲唔同嘅事蹟啦、事件啦，即係讓我哋可能唔認識呢個人，我哋大概會有一個了解。但係咧喺睇，如果作為一個戲劇，我覺得中間欠缺咗一啲，就譬如有一啲特別嘅高潮啊，或者特別嘅衝擊啊，那個張力比較少啊，即係
1: 即係多啲 drama。
2: 係啊，即係片段片段係好嘅，即係譬如啊，佢喺喺戰爭嘅時期，佢堅持唔賣畫，堅持我哋中國人嘅一個嘅形象，我為咗幫助一啲新進嘅畫家，甚至乎面對德軍，佢要話燒曬你啲畫，破壞佢啲畫，佢好唔甘心。但係其實我淨係喺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我哋翻到去1932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We've just heard some excerpts from Rameau's Pièce de Clavecin, Suite in D minor, featuring Trevor Pinnock on the harpsichord.
1: 1683年嘅今日，法国作曲家拉摩受洗咧，亦都系我哋认为佢出世嘅日子。我哋欣赏过系拉摩嘅古键琴曲集当中嘅 D 小调组曲嘅片段，古键琴演奏家比诺克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崔嘉荣下星期再同你喺一流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流之再见啦，拜拜。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98.9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叫做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一些的世界名曲。讲到世界名曲，相信韦华第的四季真是当之无愧。入面有四首的春夏秋冬的小提琴协奏曲，作品受欢迎，所以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器乐的版本，有不同的编曲。今天选择一个和你一起分享一下，负责的是 Yanoshka 和他的团队，一起听一下他们所编配的春，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

这个版本伟华第四季当中的春季，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演出的团队是由 Janoshka 所领班，是他的 Janoshka Ensemble。跟住咧，维尼带嚟啦，由舒伯特嘅创作，系佢嘅《遵遇钢琴五重奏》，听下当中嘅第四乐章。演出嘅团队咧，有拉奏小提琴嘅穆特啦，弹钢琴嘅特霍诺夫，拉奏中提琴嘅希苑利，大提琴嘅贺农，同埋低音大提琴嘅帕哥罗为我哋演绎啊！

都系一首嘅世界名曲，舒伯特嚟自佢嘅 A 大调钢琴五重奏作品编号 D667。如果叫做鳟鱼，会唔会认识多少少咧？听过系呢首作品当中嘅第四乐章，演出嘅团队有拉奏小提琴嘅穆特，弹钢琴嘅特霍诺夫，中提琴嘅希远利，大提琴嘅贺农，同埋低音大提琴嘅帕哥鲁为我哋演绎啊！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住落嚟会听到嘅有布拉姆斯嘅作品，一齐听下系佢嘅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作品78。其实呢套作品都有大提琴加钢琴嘅版本嘅，可想而知啦，都系一首都深受人爱嘅乐曲。今日为我哋演绎当中呢个第一乐章嘅拉奏小提琴嘅系杜美，而弹奏钢琴嘅系比树啊。

0: 相愛是優美的一首作品，屬於布拉姆斯的創作，是他的 G 大調奏鳴曲作品78當中的第一樂章，我們聽過的啦，由小提琴演奏家杜美加上鋼琴家比殊為我們送上的演出。你聽緊的這裡是香港電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非常之优美嘅一首乐曲，嚟自哈察都亮嘅创作，系佢嘅斯巴达克斯组曲当中嘅一个嘅慢版啊。咁演出咧由作曲家自己本人啊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为我哋送上嘅演出之后啦，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带到嚟尾声啦。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就一目了然的了。在这里先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大家刚刚听到咧，系由桑原智辉东京搞成管乐团所演奏嘅《亨德密特韦伯交响变奏曲》嘅第四乐章。咁你听到咧呢、這个编排咧，发觉啊，真系几好喎。咁但系可能咧，大家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可能会问，系咪首首乐曲即系由一个管弦乐团变成一个管乐嘅版本都得咧？咁我就俾大家少少嘅专业嘅意见咧，就系咧，如果你真係個技巧好高嘅，就基本上咧95%都得嘅。但有啲咧真係咧，真係因為可能咧佢有啲牽涉到一啲弦樂嘅一啲特別嘅演奏方法，或者咧佢個技巧咧喺個弦樂裏邊咧先發揮到咧。咁你夾硬夾硬咁樣轉化成或者編排成一個管樂團咧，個效果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真係有興趣咧，做一個編曲。將一個管弦樂團嘅作品編成管樂團咧，就大家真係要聽清楚、睇清楚，係咪適合嘅管樂團？如果唔係咧，個效果可能咧一個災難性嘅效果嚟嘅。為大家帶嚟最後一首樂曲咧，亦都係一首編曲嚟嘅，係一首大家可能耳熟能詳嘅，係史丹文斯基嘅《火鳥組曲》。咁其實《火鳥組曲》咧，是在这个管乐团版本呢，其实有相当多的版本的。那我们听这个呢，我们听听它的效果是怎样，是史丹文斯基的《火鸟组曲》。

The Asian Youth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ohn Axelrod, just played the Polonaise from Tchaikovsky's opera Eugene Onegin as an encore for the Hong Kong audience. 指揮艾克塞爾羅德帶領亞洲青年管弦樂團送上國家奏的作品《柴可夫斯基有金奧涅金》當中的波蘭舞曲，將今場節目帶到嚟圓滿的結束。 这场音乐会是由亚洲青年管弦乐团主办，2016年8月7号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举行，由香港电台第4台录音转播。录音工程师是何文伟，录音监制、节目监制和主持都是我，程俊熙。听日的同样时段会播出亚洲青年管弦乐团在香港的第一场管弦乐音乐会，记住。

德芙扎克的歌剧《水仙女》的故事就好像美人鱼一样，露莎卡就是水仙女来的，她就喜欢了一位在湖边狩猎的王子，她很想变成人和王子一起。露莎卡就对月亮唱歌，希望月亮能够将她的爱意传递给王子。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一个改编的版本，就是竖琴演奏家莱纳斯改编了当中的月之颂，就当然由竖琴演奏。我们欣赏的月之颂就是来自水仙女的第一幕，一起欣赏一下。

弹奏竖琴的莱纳斯送上过他改编自德福扎克的月之颂，来自水仙女作品114的第一幕。艾坚是20世纪的土耳其作曲家，他是土耳其五人组的成员之一，早年就学钢琴，因为很有天分就考获奖学金去到巴黎进修，曾经入读巴黎音乐学院，还有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1930年回国就教音乐，他因为

艺术成就好高啊，都曾经受勋噶。喺2010年啊，仲以佢个名咧就兴建咗一个嘅音乐厅啊，可见啊佢有几重要咯。今日咧，我哋欣赏嘅就系佢嘅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第一个乐章。演奏小提琴嘅咧就系布斯威尔，另外仲有古查所指挥嘅伊斯坦堡国家交响乐团。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葡萄牙作曲家玛加良斯略，佢写好多嘅宗教音乐噶。咁佢咧大约生于1571年啦，1652年咧就离世啦。佢曾经咧喺埃姆拉大教堂啦，跟曼德斯学音乐。咁佢系曼德斯咧最中意嘅学生嚟噶。呢位老师咧仲将自己嘅手稿俾咗呢位学生，让他出版了。后来呢，玛加良斯呢都代替他老师成为大教堂的乐长。不过很可惜啦，他部分的创作啦就在1755年里斯本的地震里面烧毁了。今天我们欣赏的啦就是他的弥撒曲《主权之光》，但演出的就是荷尔登所领导的新艺术合唱团。

何以登领导新艺术合唱团演绎过马嘉良斯的《主权之光微撒曲》的选段。二十世纪史乃夫作曲家莫尔斯呢，他是来自一个音乐家庭的，爸爸呢都是作曲家来的。莫尔斯呢曾经入读布拉格音乐学院，在那里学管风琴、指挥和作曲。今天欣赏的就是他的 E 大调第六首交响曲作品44，是1951年创作的，主题呢就是来自他1933年完成的小协奏曲作品18了。今天我们会欣赏的就是最后一个乐章，即是第五个乐章。有请苏鲁域领导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的演奏。

收录域指挥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送上过莫尔斯的《E 大调第六交响曲》作品44当中第五个乐章，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野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四台再会啊。

开始第二小时的音乐选择，有来自柴可夫斯基的歌曲《在这个月夜》，作品73的第三首，歌词呢就是来自力求斯的。歌词开头大家讲到呢，话在这个月夜里面美妙的晚上，我们在一个很丰富的时刻见面。我的朋友啊，我没有办法控制这种爱的感觉，我也没有办法抑制我的告白。湖上面泛起闪亮的涟漪，柳树开始低头细语，语言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应该怎样去传达我澎湃又疲惫的心呢？今天欣赏的是一个由比高娃姊妹改编和演出的版本，另外还有男高音歌唱家拿莲的加入的。

男高音歌唱家拿年连同被告蛙姊妹的三重奏送上过查可夫斯基的在这个月夜作品73的第三首，这首作品亦都由被告蛙姊妹改编的。西湖流士的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就是1917年完成的，他足足用了3年的时间才完成这首交响曲。原来在1969年英国广播公司在登月的现场直播里面都用了这首交响曲的其中一段作为背景音乐。乐曲首演的时候只有4个乐章，不过作曲家就经大幅修改之后就变成3个乐章了。我们欣赏的第一个乐章原先是2个乐章来的，作曲家将2个乐章合并在一起，他形容好像河流一样从磅礴而稳定的水流变成白浪飞溅的急流。

马奇拉指挥奥斯陆爱乐乐团送上过西贝流士的降 E 大调第五交响曲作品82的第一个乐章。布桑尼在1898年就写了他的 E 小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作品 36A。首演除了有作曲家弹奏钢琴之外，拉奏小提琴的就是卢华石了。这位小提琴家的哥哥就是1900年离世，他们两个是好朋友来的，于是作曲家就将这首作品送给卢华石的哥哥了。今天我们欣赏的是当中第三个乐章，听下小提琴家林以信和钢琴家乐比的演奏。

小提琴家林以信聯同鋼琴家樂比送上國布桑尼的 E 小調第二小提琴奏鳴曲作品 36A 的第三個樂章。跟住呢，我哋會欣賞布頓指揮倫敦愛樂樂團演奏艾爾加的晚歌和神歌。

布顿指挥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过艾尔加的神歌，之前呢就是晚歌，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鲍罗丁弦乐四重奏演出过咧，系鲍罗丁嘅第二弦乐四重奏，非常熟悉嘅夜曲嘅乐章。而之前嗰首咧系鲍海尼尼嘅钢琴五重奏，而开始呢个钟头节目带嚟过有范克威廉士嘅五首变奏曲，嚟自咧系财主与拉撒路嘅主题。接住会带嚟有普朗克嘅双钢琴哀歌，同埋戈尔嘅小夜曲。

华洛克的加比奥组曲啱啱演出的有伦敦管弦乐团。在之前我有听过拉摩的第二号演奏会组曲，而开始呢个钟头有埃乐管弦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的花之圆舞曲。

在这个钟头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的包括有德国作曲家布鲁克所写的《晚祷》作品47，大提琴家哈内是会联同管风琴家布斯一起演出，还有艾兰所写的《Over the Rainbow》，是由波士顿普及交响乐团的演奏。

舒曼的 D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120当中浪漫曲乐章，柏林管弦乐团在福特温格勒的领导底下演出。在之前我们有听过罗维士为双吉他而写成的组曲，吉他演奏家约翰威廉士和贝尔廉一起演奏。在之前我们再听过理查史特劳斯的玫瑰骑士圆舞曲，由明尼苏达交响乐团演出。接住落嚟，我会欣赏到高达尔弦乐四重奏演出海顿嘅C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6里面第三首。呢首乐曲仲有一个别名叫做帝王。除此之外，仲有钢琴家鲁宾斯坦弹奏舒伯特嘅钢G大调即兴曲作品90当中第三首。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今天等释家荣带你回去1830年探索一下。1830年3月，孟德尔逊和塞西尔结婚，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当然就很好了。同年的夏天，他就完成了一些小调低E钢琴协奏曲作品40。虽然创作过程比平时来讲是要用多些少精力，但是成品仍然相当流畅精炼，三个乐章几乎一气呵成。第一乐章在 D 小调展开，钢琴一入来呢就带着热情的气势。第二乐章转到去降 B 大调，是一段渔歌的慢板，旋律好像一首无言歌的。而最后一个乐章就转到去 D 大调，轻快机智，有一种新婚之后才有的明亮和幽默感。这首作品在同年的9月21号在伯明翰音乐节首演，由孟德尔逊亲自担任钢琴独奏。作品提献给英国钢琴家安德逊。同孟德尔逊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相比，虽然没有那么常出现在音乐会当中，但旋律和结构同样精致。现在就继续听下这首在幸福的季节完成的 D 小调低E钢琴协奏曲吧。

赫尔辛基巴罗克乐团是现时顶尖的古乐团之一，他们今年首次登上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联同来自布达佩斯的蒲塞尔合唱团合作，在克建宁的带领下送上两套被遗忘的捷克圣乐作品，分别是卡特列耶利的圣母取杰和里巴的圣母道歌。两套作品都在19世纪初完成，展现当时宗教音乐的不同面貌。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二下午3点，4台音乐会重播。